也就是啊，哎，我无啦，那爸妈也没看到我手里，我是一副那么面的面的娘哭哭啊，我只要是的，我是没那娘面没那么那么气，我不要俺看到我，那吃了噻，我也不敢哭哭娘哭哭啊。三年没那么点的话当时也吃了三十五种无错的手那十五种无论什么我啊我无论的模式我无论的模式我无论的啊

0: 我苏门生为你们娘们托付，难说耶稣啊，你做明不了你娘说的，我的母家还陪我生女儿去，我娘舅，我娘舅，
1: 你说，
0: 耶，我娘子，我都瞧吗？我土没了恩不老，那耶稣看我。要不然吧，不快！你对的 Jesus， 你对的快想成为娘哭哭，才出名的黑夜怎么自私？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